议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申请推进到下一个阶段。外交官表示，匈牙利已经发出信号，表示放弃长期以来否决乌克兰入盟的立场。担任轮值主席的塞浦路斯提到，这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融入欧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奥地利一所房屋内的墙壁被发现藏有一具女性尸体，警方是在维也纳南部明星多夫的一处住宅内发现这具尸体。根据媒体的报道，死者是一名老年女子，调查人员上个星期在消防人员的协助下进入了这栋房子。由马斯克领导的 SpaceX 公司定下目标，要在即将来临的第四公开募股筹集大约750亿美元，使公司估值达到11,650万美元。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0: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2: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哟，有人今天容光焕发，神清气爽。
2: 哼，不发威还真把我当病猫。昨天下班回家，我不做饭也不做家务，只负责打理好我自己。
1: 干嘛呀你？
2: 我就是要让家里人体会一下，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家里的事都指望我一个人完成会是什么样子。
1: 结果
2: 他们饿着肚子听我把我的窘况为难辛苦说完，接着我还跟他们说，做家务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不是在帮任何一方，那是大家一起努力维系一个家。说完当下就把每个人的职责列出来贴在电视机前。
1: 贴在那里还怎么看电视？
2: 我们说好了，这个星期能做好各自在家的本分，周末就一起看一部电影作为奖励。现在是适应期，先要学会调整自己和作息时间，懂得分配时间照顾家里之后才能看电视。
1: 我祝你成功。
2: 应该可以，我们全家众志成城，这回能行。我最感动的是事后我大儿子说的那番话。
1: 很贴心的话？
2: 算是。
1: 大概是说他体会你的辛劳，以后会多为大家的利益着想。
2: 差不多。他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他还说，看着我每天忙工作忙家里的事，不止没能放松自己，还没有机会好好坐下来看一本书。哼，还把他老师的话搬出来说，人不读书不了解外界的事物，很快会被社会淘汰，还叫我绝不能闭目塞听，成了井底之蛙。
1: 这是小学生说的话吗？
2: 很惊讶是吧？
1: 闭目塞听这句成语他都知道？
2: 哦，他还解释给我听，闭目塞听，闭目就是闭着眼睛，塞听就是堵住耳朵，形容对外界事物不闻不问或不了解。他说这样下去他的妈妈就要成井底之蛙了。我听了突然有了警觉性，再这样下去我可能就追不上他们了。哦，他还补充，塞可不能说成塞，得说闭目塞听。
1: 那妈妈以后有时间可不能只看脸书，得阅读报章新闻评论文章，还要阅读有益的书籍。
2: 只要家里每一个成员都为家里贡献，我一定有时间充实自己，绝不会闭目塞听，对外界的事一无所知。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每当我们在路上遇到红灯，或许会觉得被迫停下是一种阻碍，然而每一个红灯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放慢脚步，留出时间去观察周围，享受片刻的平静。生活中遇到的红灯也是如此，它们并不是在阻挡你，而是在帮助你为前方的旅程蓄力。正如每一个红灯后面都会跟随绿灯，前行的机会总会出现。勇敢面对那些短暂的停滞，用平静的心等待转弯的时刻，因为最美好的风景总在你未曾预料的地方等候。我是金华，祝福你一路平安，步步高升。

0: 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0: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1: 哦，就是说买到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0: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下单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恋童癖是一种心理障碍，指成年人对儿童产生持续性性欲望。他们不一定都会犯罪，但不少人会假装关心或陪伴的名义，悄悄接近孩子，骗取信任，然后一步步展开侵害。更可怕的是，这些施害者往往是孩子身边最信任的人。家长请注意，孩子的身体界限必须被尊重，教导孩子勇敢拒绝，出现任何异常行为请务必认真对待。守护孩子不只是依靠爱，更要靠警觉和正确的教育。 Red FM 关心您和孩子的安全。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健康问题，因此呢，正确使用药物尤为关键。砂拉越卫生局药剂部门药剂师潘慧仙药剂师呢，将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老年人用药的常见误区。
1: 很多老年人为了求医心切，所以他们都会往往就会成为健康欺诈诈骗的常见目标了。因此家庭成员或照顾者呢，应该要时时的警惕老年人，提醒他们切勿随意购买或服用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认证的药品和保健品。大家可以从国家药监局官方网站 www.npra.gov.my 等合法的渠道去获取这些药品和保健品的注册状态信息。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好，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一位日本登山家，他所谈到的如何在76岁依然的拥有和20岁年轻人一样的骨质密度哦。76岁养成和20岁年轻人一样的骨质密度，你觉得有可能吗？日本知名登山家三浦雄一郎在70岁后的高龄三度挑战了圣母峰，更在90岁时还能够继续的挑战登山，他是如何做到的？秘诀呢，就在于他的日常饮食和锻炼。那在70岁、75岁、80岁三度挑战世界最高峰圣母峰登顶成功，三浦雄一郎不仅是日本登山探险界的传奇人物，更拥有同龄者难以相比的绝佳的体能和健康状态。很多人或许会认为啊，这样的成就背后呢，必定需要严格的训练和饮食控制，但其实年轻时曾是滑雪选手的他呢，在退役后一度因为暴饮暴食体重飙升到90公斤，除了因此受多种慢性病所苦，更曾被医师所宣告可能很快就要靠洗肾维持生命。但是65岁的三浦雄一郎立下五年后要挑战圣母峰的心愿，而且确实做到了。不止如此，他在将近80岁的时候呢，竟然拥有和20多岁年轻人差不多的骨质密度，直到90岁的高龄还能够成功登上富士山。很多人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以下就是他曾经分享的四个秘诀，我们来做一个参考了。秘诀一呢，就是以家传的饮品补充钙和蛋白质，早餐他是吃牛排。三浦雄一郎的父亲也是90岁之后依然持续的挑战知名登山家，他曾分享父亲为了保养身体预防衰老，会在每天早餐之后呢喝一杯，在牛奶和 yogurt 中加入芝麻粉、黄豆粉、蜂蜜、以醋腌制的蛋白质而制成的这个饮料，来补充蛋白质、矿物质、植物性脂肪、钙质、乳酸菌等成分。他也仿效父亲的做法，每天喝来补充营养。此外他也经常吃纳豆、 yogurt、 泡菜，并且在早餐时吃牛排以补充元气。虽然也有人劝他少吃肉，多吃蔬菜和鱼，但他认为保持充足的蛋白质摄取呢，肉类是不可或缺的食材，同时也能够带来幸福感。而在主食的选择上呢，他会尽量的选择糙米和全谷类的面包，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好，再来秘诀二呢，用压力锅来烹调食材，完整的摄取营养哦。三浦雄一郎曾在75岁二度挑战圣母峰登顶成功后的隔年，因为滑雪摔倒导致大腿和骨盆骨折，医师甚至曾警告他有可能就此瘫痪或是要坐轮椅。这时他想起爸爸曾经将鸡肉蔬菜放入压力锅后烹调食用，因此他如法炮制，用生姜、大蒜、蔬菜加上鲑鱼放入压力锅中烹调，到骨头也可以吃的柔软的程度，一日三餐当作主食食用。一段时间后他不仅恢复良好，但是76岁的他竟因此达到了和20多岁年轻人相近的骨密度。好，他的秘诀三呢，就是40岁开始锻炼体能，每天一小时负重行走。为了养成登山必须的腿力，三浦雄一郎也分享自己常使用的训练方法负重步行，包括在背包里装着15-20公斤保特瓶后健走，以及在两边的腿上各绑着重一公斤的重物。藉由增加负重的方式，不只可以锻炼腿部肌肉，也可以达到增加骨质密度的效果。最初呢，他也是从每周两次，一次十分钟开始练习，最后他可以维持每天一小时的训练密度。他在85岁时曾接受肌肉检测，结果证实他的肌肉含量高达 22.3 公斤，差不多像是从事这个柔道足球运动的大学选手的水准。他也提到走路时的正确姿势是抬头挺胸，左右手腕自然摆动，踏出的每一步都确实站稳脚步，感觉呢大拇指确实抓到地面。 好，秘诀四呢，规律的生活习惯。三浦秀一郎坦言自己是一个性格有些懒散的人，要维持早睡早起和规律的生活呢，对他来说其实是有一些难度，常常看喜欢的书就看到深夜，或者是因为工作行程而作息不规律，都是常有的事。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唯独运动这件事啊，必须是每天都要做的功课。而为了维持运动习惯，不知不觉中也让生活变得规律。早上起床后呢，稍微的活动一下筋骨，吃完早餐稍作休息后，就到附近的郊山健走作为锻炼，让作息变得固定，对于生理时钟的调节是很有效果，人也会变得精神的。好了，以上就是给大家提供的这一项资讯，有关这个日本登山家三浦雄一郎的养骨秘诀和走路法，希望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无论是驾驶者或乘客，每次上路都不能忽视最基本的安全动作，系上安全带。它看似简单，却是关键时刻保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沙鹿路交通局官员提醒驾车人士与乘客，系上安全带并非选择，而是每次上路前必须落实的首要安全措施。安全带不仅是一条带子，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它是保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鹿路交通局呼吁司机以及乘客们把系上安全带养成日常习惯，并视为对自己与家人安全负责的表现。鹿路交通局将持续展开执法与监督行动，对未系上安全带的司机与乘客采取严厉措施。安全不是选择题，是必须做到的责任。请记住，上车第一步，安全带先扣好。为了你，为了所有在路上的人，让我们一起坚持这项最基本的安全守则。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啊。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河流是地球的生命脉，地球各角落几乎全靠大大小小的河流提供生命之水。沙拉越是个多河之洲，只需翻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各大小河流遍及了沙拉越州的每一个角落，像人体的经络血脉。河流在沙拉越州所扮演的角色也一样重要，它们提供食水，远古以来一直用于交通，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我们州内的经济成长。如何爱护我们的河流？最基本的，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当河流是垃圾场的习惯与思想。即使是我们屋前屋后的沟渠，它们的用途是排日常污水以及雨水，而如让它们塞满了垃圾，这些废物的最终去处呢，仍然是河流。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河流100%清洁美丽，至少我们要确保它们会是以往一样，继续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与便利，也确保我们的后代将享有我们今天正享有的健康与美丽清洁的环境。河流提供我们食水，河流美化环境，河流促进经济成长，爱护我们的河流人人有责。 Ray 温馨提醒。

为提高大众对流感预防的意识，同时配合双亲节推广家庭健康与温馨关怀，十二月古晋嘉应同乡会妇女组将会在6月6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4点30分在古晋中环巴士总站举办双亲节因你而暖流感疫苗接种活动。该活动除了鼓励民众接种流感疫苗，提升社区健康防护意识，也希望通过温馨音乐元素，让参与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共度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双亲节。更多详情可以联络0168747373或者0128815819。

位朋友，在和水与坚持之间，马拉松不仅是一场体能挑战，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象征。今年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9月开跑，来自各地的跑者将齐聚一堂，用脚步丈量热爱，用行动诠释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马拉松的精彩消息。2026年古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举行，目标吸引16000名跑者参加。古晋马拉松设有4个组别，也就是42公里全程马拉松、21公里半程马拉松、10公里以及5公里赛跑。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1日，参赛包领取日期为9月23至26号。马拉松的意义不只是成绩和名次，更是挑战自己坚持到底的过程。希望这次的奔跑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运动的快乐与力量。期待古晋马拉松赛道上看到更多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坚持，一起冲向终点。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坏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维，从而输给了自己。我是金华，祝您天天好天，天天好心情。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沙捞越副总理大多阿玛沈贵贤医生表示，由多元种族组成的沙捞越子民所持续实践的和谐及团结精神，继续成为政治稳定、经济进步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柱。他说，常务社会的生活文化强调共同体精神与相互尊重，体现了沙捞越人民团结的力量。他是在陪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到访事务包括阿散的 Joseph 阿贝常务的时候如此表示。那多阿玛沈贵贤医生也指出，沙捞越目前享有的稳定，使得沙捞越政府能够实施各种发展项目和举措，且直接惠及人民。三坂乡区转型中心 RTC 需要立即升级，因为自从巴当鲁巴尔第一大桥在近两周前向公众开放以来，该中心的访客数量急剧增加。沙捞越公司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hi Narawi 表示，需要被关注的设施包括了餐饮店、停车场以及公厕，以确保使用者的舒适。他是在昨天到访三坂乡区转型中心的时候做出上述的回应，同时还与租户讨论了当前需求以及提出改建的建议。位于连接 Sabangan 直到 Sabuyao 的沿海公路路段上的三坂乡区转型中心，成为了在巴当鲁巴第一大桥上穿梭的民众的重要停靠点。随着日益繁忙的交通流量，三坂乡区转型中心逐渐发挥了类似休息与服务区的作用，为停下来休息的民众提供便利，之后再继续行程。马鲁底州选区的所有常务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之前享有全天候24个小时的电力供应。沙捞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兼马鲁底州议员 Dato Dot Bengwang Mangyo 表示，截至目前仅有16座常务人依赖柴油发电机，尚未接入电网，其中的8座常务与布吉利玛或苏埃拉玛地区，另外有8座则位于苏埃 Peking。沙捞越能源公司通知，所有常务有关的电力接入工程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面的完工。此外，他还透露 Long Terran 的4座常务已经在达雅丰收节前获得了电力供应，而 Sungai Nat 的 Kara 常务也在近期成功接入了电网。沙捞越 Mambong 于6月2号晚上10点33分发生一起里氏 2.9 级的弱地震。大马气象局总监 Dr. Muhammad Hisham Muhammad Ani 发文告表示，这起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央位于北纬 1.32 度以及东经 110.39 度，并导致萨马拉哈及到西林一带的居民感受到轻微的摇晃。大马气象局持续监测情况，并会随时发布最新的消息。此外，当局也劝请民众无需担忧，因为这一次的地震属于弱震级别。同时，当局呼吁民众通过马来西亚气象局官方网站 MyChuaca 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大马气象局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获得最新以及准确的天气与地震的资讯。举办一般族祭祖仪式 Gawai Antu 对于确保达雅族文化身份得以保存而言至关的重要。马拉董州议员纳杜陈冠勋指出，年轻一代积极参与这个传统习俗，是达雅文化遗产仍受到未来传承者重视和珍惜的正面信号。他在松埃马斗、松埃巴荣和松埃格萨常务出席所举办的高外安度一般祭祖仪式的时候如此表示，他认为该仪式不仅是传统习俗，更是达雅族的文化遗产，体现了对已故家族成员的尊重。

台北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Refrain 音乐小茶，你好，我是齐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这是一个以一首歌代表着一个故事的节目单元。那无论你在过去或者是现在的你呢，有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因为啊它代表着你在过去的生活中的，或者是你在过去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的一个故事，都欢迎你呢可以把你的故事或者是歌曲呢就告诉齐和。那么呢齐和呢就会在节目中啊就把这一个故事或者是这一首歌重新的包装之后呢，在节目中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啊，今天在节目中呢会有哪一些的歌曲会跟大家分享，又有哪一些的故事呢？在这里呢齐和呢就卖一个关子，先来跟大家聊一个开头吧，那就是年少时候的喜欢啊，很多人是不说出来的，通常啊都会悄悄的放在心底，有一些人呢却会写在这个眼神里面。很多人第一次在听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会觉得它是一首很甜的歌，但是长大以后再听就会发现，这首歌唱的不是爱情的开始，它唱的是那个喜欢的很小心的自己。那究竟是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歌，待会呢我们再来聊。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来到下午的四点钟了，那有没有那么的一个人啊，当你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会突然的停顿一下，看见他的背影就会忍不住的多看几秒，听到别人提起他，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的反应啊，但是心里面却开始偷偷的开心。年少的时候呢，喜欢的很奇怪，明明啊很想靠近，却故意会装作不在意。那欢迎来到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我们再聊聊不同的故事，配搭不同的歌曲，那聊聊那些年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样子，还聊聊今天的这一首歌曲了，小酒窝。

听完了歌曲，这时候呢，我们来听听小酒窝的这个故事。学生时代呢，喜欢一个人真的非常的忙碌哦。上厕所的时候呢，会绕远路；放学的时候故意走慢一点；去食堂的时候呢，也会假装经过他的班。明明啊，没有什么事情，却总想知道一点偶遇。最有趣的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自己啊会突然变成演员哦，因为啊，看见他来的时候呢，就会假装的没看见，假装的不在乎，但等他走过去以后呢，再偷偷的回头望一望，看一看。很多人呢，就在青春最腼腆的时候呢，就喜欢上了自己这一辈子里面的第一个人，但那个时候的你并不知道该如何的去表达自己的爱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送给每一个曾经偷偷喜欢过别人的人。有一些喜欢不需要说出口，一个笑容就够了。来听这一首歌，胆小鬼。

瑞菲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Rainfay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是的，现在我们正在收听的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节目单元。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小酒窝》这首歌。那接着来听一听关于这首歌的一些故事了。小时候呢，会觉得呢爱情啊很复杂，后来才发现啊，最单纯的喜欢，其实呢发生在最年轻的时候，没有房子，没有实现，没有未来的规划，只是因为一个笑容，一句话，然后呢就可以喜欢一个人很久很久。后来才发现啊，喜欢这种东西呢其实啊是藏不住的，嘴巴可以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喜欢他，你的表情呢也可以假装的非常的冷静，可是呢你的眼睛不会骗人，当你看到你喜欢的人的时候，你的眼神会变亮，声音会变得温柔，连笑起来都会

0: 年少懵懂的爱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哦。他借你一支笔，你能够开心一整天。他突然叫你的名字，你的心跳啊会加速。当他跟别人聊天聊得很开心的时候呢，自己啊还会偷偷的吃醋。虽然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说，哇，那时候的自己好傻好好笑，可是啊那个时候呢，每一个细节呢都是真的。原来呀，青春最美的不是结果，而是那个认真喜欢人的自己。
1: 如果相识是一种缘分，那分手是不是也是注定的呢？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都好像发生得很自然很简单，可是却也不尽然。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到，中学的时候呢，喜欢过一个女生，她有两个很深的酒窝，为了坐在她的后面，就连续啊跟朋友们换了三个位置，然后呢才顺利的坐到她的后面了。但在后来毕业之后呢，他们并没有在一起，直到现在他还是会记得他笑起来的样子。有时候想一想，青春啊，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会让每一个笑容留着很多年。那长大以后谈爱情，我们考虑的东西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多了。我们合适吗？那我们稳定吗？我们有没有未来？但是以前哦就不会这么想，以前呢喜欢一个人呢就是单纯的喜欢而已。当然呢，有一些人呢后来呢没有留在身边，但请记得他会一直留在你的青春里。

很快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原来啊，小酒窝唱的不只是爱情，他唱的是那个年少的时候小心翼翼喜欢一个人的自己。那时候不懂爱情，也不懂未来，只是看到某一个人笑就觉得哇，今天的天气特别好。我是齐和，下个星期四同样的下午四点钟，在 Red Fan 的音乐下午茶，我们继续在歌里遇见人生。

FA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交通部和国防部合作，为退休的武装部队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政府拨款5000万 ringgit 协助200家中小型企业上市。印尼通过法案，允许国会评估印尼央行绩效的权利。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劝勉反贪污委员会新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必须以高度诚信履行所肩负的职责。陛下在脸书发文指出，打击国内贪腐现象的工作必须持续坚定且不偏不倚地进行，确保诚信及法律主权受到维护。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交通部和国防部在加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成员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方面展开的战略合作，可谓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他表示，这项倡议也能为退役军人开拓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确保现役与退役军人于公共领域及工业界拥有更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方面。作为合作初步落实措施，当局已经鉴定运输领域一共3208个职位空缺，涵盖港口、物流、铁路、公共交通、陆路运输及供应链等的次领域。交通部与国防部发表联合文告说，上述就业机会也有助于满足运输领域日益增长的人力需求。文告指出，这项合作体现昌明政府的承诺，致力于强化高技能人本发展，扩大优质就业机会，并确保没有任何群体在国家发展进程中被边缘化。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r. Sri Fadila Yusof 说，马来西亚放眼在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务实地履行永续发展承诺，为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合作创造重要机遇。他指出，两国可进一步加强合作，重点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氢能开发、能源效率、绿色基础设施以及永续工业解决方案等。他说，随着马来西亚朝向高价值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迈进，与日本等值得信赖的国际伙伴建立伙伴关系将继续至关重要。政府已经通过 PKS at Bursa 计划发放5000万 ringgit 拨款，帮助200家具有高潜力的中小型企业做好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准备。直到2030年，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该计划由中小型企业机构负责执行，目的在于建立更强大的渠道，培育更多具备未来上市条件的企业。通过该计划，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利用中小企业上市基金提供200万 ringgit 到500万 ringgit 的融资，年利率不超过5%，期限最长可达5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自6月1号以来，共有8862辆车成功在优化后的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及汽油补贴管制系统下完成注册。完成注册的共有8524辆柴油皮卡车、329辆柴油吉普车以及9辆汽油吉普车。此外，Amizan 表示，内贸部也已经调整柴油补贴管制系统货运领域的固定配额，以加强监管机制，防止补贴流失及补贴卡滥用问题。每张补贴卡的月度固定配额介于900公升到5000公升之间，适用于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下23种符合资格的车辆类型。教育部长 Fatlina Sidik 说， 教育部将继续帮助未婚先孕的少女重返校园，并参加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他在脸书发文指出，有必要为这些少女提供继续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时少女未婚先孕的问题有必要通过支持、保护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以确保母婴的福祉持续受到保障。
2: 根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2024年全球电子废料监测报告，在2022年，我国产生了约41万1000吨的电子废料，其中的有害物质不仅会严重污染环境，也会危害人体健康。民众可以透过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电子废料回收日，妥善处理废弃电子设备，同时利用 MyEway 信用程式，轻松找到正规的电子废料回收站。让我们携手推动绿色回收理念，为下一代创造更可持续的环境。
1: 槟城州政府将从今年7月1号开始对住宅及非住宅用户实施新的水费收费标准。槟州行政议员 Zairil Kiljohari 表示，住宅用户每月首35立方米用水的平均水费定为每立方米93 cents， 这次调整将让 82% 的住宅用户，也就是每个月用水量不超过35立方米的家庭，每月水费最多增加2 ringgit 55 cents。他指出，在落实新的水费收费后，槟城目前依然是全国水费最低的州属之一。为了扩大人民获取医疗服务的便利，马六甲州目前在四个地点提供免下车药房服务，病患不需长时间在柜台排队就可以领取药物。马六甲州首席部长 Dr. Sri Abdulrauf Yusof 表示，提供该服务的四个地点分别是马六甲中央医院、 Masjid Dana、 翁拜以及 Malimau 的卫生诊疗所。首长指出，落实这项服务有助于减少药剂柜台拥挤的情况，并加快领取药物的流程。国际新闻，印尼国会星期四举行全体会议，正式通过金融体系重大修正法案，扩大印尼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能，要求央行在维持物价与汇率稳定的同时，进一步支持经济增长及就业创造。同时，法案赋予了国会对印尼央行及独立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绩效评估的权利。这项修法获得国会批准后，引发外界对央行独立性的担忧。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萨德瓦星期三在国会财政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这项修正案目的在于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并在全球油价高企等多重压力下提升印尼的国际竞争力。韩国国土交通部今天指出，韩国和中国已经同意扩大两国间每周定期航班航权，这是双方七年以来第一次增加航班配额，显示这两个亚洲邻国关系回暖。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是在5月27号到28号于首尔举行的双边航空会谈中达成。此外，两国也同意扩大韩国地方机场飞往中国的航线，包括釜山与青州机场可飞往广州、成都、深圳、重庆等十个中国城市。韩国地方选举结果全数出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2个地方获胜，国民力量只在4个地方胜选。不过，共同民主党未能抢下首尔市长，因此被评价为失色的胜利。韩联社报道，执政党除了掌握立法权与行政权外，也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韩国国会补选部分，共同民主党拿下9席，国民力量获得4席，另外一席是无党籍韩东勋获得。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才可以当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交通部和国防部合作，为退休的武装部队人员提供就业机会。 政府拨款5000万ringgit 协助200家中小型企业上市。印尼通过法案允许国会评估印尼央行绩效的权利。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ia Ong。

0: Podcast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1: Style。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由我张祖成陪你下班开麦啦。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其实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汽车所需要使用到的这个石油，它的供应链受到影响。目前看起来在全球各地来到这个月表，目前情况还算受控。不过有很多国家包括我国都表示说，这个月底到七月份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紧张的一些状况。所以大家就引颈期盼说，美伊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可以谈成至少就是暂时性的一个协议，然后让这个石油的供应能够尽快的恢复。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是现在有了协议，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开了之后，也未必能够让所谓的整个供应链回到最初这种正常的体系当中，或者是频率里面，但至少它可以把整个冲击减到最低。但是现在呢，我们这样子的一种期待基本上是一个奢望。那在卫报当中就有一篇报道提及，现在在日本当地其实面对一个非常伤脑筋的问题，除了是因为油价的连锁反应造成的通货膨胀，然后呢物价高涨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原油它其实在被提炼了之后当中的成分其实也可以被用作来制作其他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物品，就包括说这个塑料袋。那我知道很多人会说，我们并不是在提倡说要有环保的一种生活方式吗？对环境比较友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拒绝用所谓的塑料袋，用的都是环保袋。那现在如果在市面上这个塑料袋所谓的 plastic 如果会出现短缺，这也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大家改变生活习惯嘛，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彻彻底底的来告别所谓的这个塑料袋。但我必须要提及塑料袋的存在，它在某一个层面上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用意的。比如说很简单的来说吧，你到菜市里面去买鱼，你总不能把鱼直接的放进你的这个环保袋里面你总得还是要使用这个塑料袋把它包好了之后，至少这个鱼腥味不会冒出来，然后呢你也不会弄湿你的身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塑料袋在某一个点上，我想我们一直在提倡说所谓环保的一种生活，但它也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界限或者是有一个 limitation 在某一些状况里面我们还是需要使用这个塑料袋的，我必须要这样子说。所以现在在日本当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地的文化似乎对于就是餐饮业里面对于这个塑料袋的使用或者是包装是特别的讲究。我们知道日本的食品或者是产品特别的精致，那这背后整个精致的布置当中，它就需要有很多类似塑料这样子的一些原料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些元素，然后去进行这个布置装置，然后包裹才能把它送给对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现在如果说塑料袋或塑料元素有短缺的一个情况之下，日本民众该怎么样去面对，然后同时对于他们的文化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在卫报当中我想非常就是有特点然后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我想在这篇报道当中其实也提及不仅仅是日本面对类似的问题，其实在我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我听闻了就是大家如果到市面上去买东西的话当然呢我还是会习惯带环保袋，不过呢就比如说有家人出去买了东西就发现说这个商家已经开始在抱怨说所谓的这个塑料袋的供应暂时会面对一些问题要不然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供货变少了所以这个价格就变高了，连带的就是说你去买东西不仅仅是你买的这个物品的价格在增长连这个包裹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使用的这个塑料袋可能也涨个几毛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实际的一个情况我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不过我想如果在听节目的您您是有关的商家的话，你应该会有更深切的一个感受。那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现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吗我想短期里面 这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商家对于所谓的塑料袋是有高依赖的，暂时是很难找到这个替代品。所以在日本当地其实也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组织民间已经介入，然后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够尽快的要不就找到替代要不然就是呼吁说他们的首相能够去推动整个在美伊战争当中这个赫尔姆兹海峡开放的这个时间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期望了，因为赫尔姆兹海峡其实它就是在过去的一月里面一直有所谓的一个谈判的一个进程，但是始终没有一个结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在明天的新闻实验室当中我有更多的一些分析，但是我们都知道川普还有跟伊朗政府之间很简单的来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两者之间他们的利益对冲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最敏感的一个地带，谁都不愿意退让。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谁有可能达成吗？其实大家心里有数。 Readings

今天6月4号特别想要提一提今天这个日子，也刚巧是在当班，所以呢就应该说这个日子对我意义特别的重大。我在前几天的国防资赏电影院当中，其实每一年的都会介绍一部电影来缅怀当年六四事件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一些点滴，一些故事。我想来到了今年37周年，其实我们翻开很多的报道，有一些零星的一些纪念的一些片段会出现了，包括可能是80、90后，应该说比较真切一点来说，70跟80后的人的记忆会比较多一些，90、00后的年轻世代或许对整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事故，我想能够接触的机会不多，能够了解的这个方面也不多。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似乎跟他们成长的这个环境，还有对他们对所谓的这个中国的政权的这个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也看了很多的报道，里面有提及在相隔了37年之后，似乎六四这件事情已经，其实好多年以前都说已经被淡忘还有一些人在做一些缅怀的工作，但是因为政治压力的这个介入也并不能够太过的明显在进行。所以内心当中还是有一点感叹跟遗憾的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涉及到人权自由民主的一场流血事件，在经过了快接近4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似乎他没有很明确的被人家记得而是渐渐的被人家所淡忘。

我想随着时间的演变，我看了一篇由本地知名的所谓的社运分子或者是食品员他所写的这个评论当中也提及，就是因为当代整个中国的格局在产生一些变化，包括经济的发展还有中国今天在世界国际舞台上面的一个定位所以全世界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现在的看法跟当时八九年所发生的这场学院流血事件完全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差别。那背后的原因也可能涉及到有很多的利益关系在里面，包括商业，包括政治上面的一些往来，还有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整个美国政治跟经济衰败的一个迹象。那么当然大家如果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看的最直接的就是川普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非但没有办法拯救美国，而且让美国感觉上在整个国际定位上已经颜面尽失。那相比之下中国这个国家，如果你是活在当代活在现代的话，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但是曾经活在那个八九年那个时代里面的80年代的孩子70年代的孩子，他应该很清楚的记得这场流血事件其实牺牲了很多年轻的生命。如果说当时这些参与活动的年轻的这些生命当时没有那么样残酷的应该说被牺牲那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么今天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两岸三地一个中国的整个所谓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延续呢？我经常会这样子来想就是说这些生命原本是可以得到保护甚至说应该说即便是当时他们可能是异议分子，被认定为是异议分子，但是他们的声音如果被听见，他们的生命依然被保护的话，或许在今天他们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重新的跟他们见面，也没有办法从他们的耳语当中去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就是当这件事情逐步被遗忘了之后，我想内心当中最感伤的一个部分。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失去了之后，或许他就等于把一段记忆把一段真相完全的给湮灭掉。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哟，有人今天容光焕发，神清气爽。
3: 哼，不发威还真把我当病猫。昨天下班回家，我不做饭，也不做家务，只负责打理好我自己。
2: 干嘛呀你？
3: 我就是要让家里人体会一下，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家里的事都指望我一个人完成，会是什么样子？
2: 结果？
3: 他们饿着肚子，听我把我的窘况、为难、辛苦说完，接着我还跟他们说，做家务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不是在帮任何一方，那是大家一起努力维系一个家。说完，当下就把每个人的职责列出来，贴在电视机前。
2: 贴在那里还怎么看电视？
3: 我们说好了，这个星期能做好各自在家的本分，周末就一起看一部电影作为奖励。现在是适应期，先要学会调整自己和作息时间，懂得分配时间照顾家里之后才能看电视。
2: 我祝你成功。
3: 应该可以，我们全家众志成城，这回能行。我最感动的是事后我大儿子说的那番话。
2: 很贴心的话？
3: 算是。
2: 大概是说他体会你的辛劳，以后会多为大家的利益着想。
3: 差不多。他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他还说，看着我每天忙工作忙家里的事，不止没能放松自己，还没有机会好好坐下来看一本书。哼，还把他老师的话搬出来说，人不读书，不了解外界的事物，很快会被社会淘汰，还叫我绝不能闭目塞听，成了井底之蛙。
2: 这是小学生说的话吗？
3: 很惊讶是吧？
2: 闭目塞听这句成语他都知道？
3: 哦，他还解释给我听，闭目塞听，闭目就是闭着眼睛，塞听就是堵住耳朵，形容对外界事物不闻不问或不了解。他说，这样下去，他的妈妈就要成井底之蛙了。我听了，突然有了警觉性，再这样下去，我可能就追不上他们了。哦，他还补充，塞可不能说成塞，得说闭目塞听。
2: 那妈妈，以后有时间可不能只看脸书，得阅读报章新闻、评论文章，还要阅读有益的书籍。
3: 只要家里每一个成员都为家里贡献，我一定有时间充实自己，绝不会闭目塞听，对外界的事一无所知。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笼当中吗？ Red FM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5: 哦，这一届的法网啊，目前在巴黎进行，我想很是好看，因为当中有很多，我想在过去的周一里面哈，我曾经给大家提及哦，就是这一届的法网当中，可以说是后生可畏，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有很多后辈尤其是00后已经崭露头角，在赛会当中频频打出令人意外的一个战绩，但这一次不仅仅是后生可畏，还有很多惊喜的出现，马上来了解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女单的部分。女单在今天晚上就会进行四强哈，也就是半决赛的部分。在9:00的时候，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名女球员哈 ，Kushuk 会跟俄罗斯的 Andreeva 来进行对决。那我应该说，整体上面来说呢，在这一次的四强里面，几乎所有的这个晋级四强的女选手都来自东欧。我们看到 Kushuk 是乌克兰球员，她打败了她的同胞 Svitolina， 然后也是师姐，然后呢晋级到四强战当中，面对 Andreeva。Andreeva 今年也就19岁，俄罗斯的可以说是甜美少女。 同样来自东欧，然后呢另外一场比赛在预计今天晚上10:10的时候开打的时候呢，是 Schneider 齁，也是俄罗斯无种子的这个球员，这一次也相当的特别，他应该只有22岁，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脸上可能看起来稍微的比较老态一些哦，不过实际上他年纪还非常的年轻哦，应该说他的种子是排名第25。那在这个四强战当中呢，现在是无种子排名的球员则是来自波兰的 Chawalinska 好，这名球员，那他成功的晋级到四强当中，而且是以种子的无种子的这个身份好打入四强，就可以想想看他的实力其实有多强，而且有可能是这个赛会当中在女单里面的一只黑马。所以四名球员都来自东欧，波兰的一位，乌克兰的一位，俄罗斯的两位，这一次到底在法网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想可能气候哈也有一点关系，有很多西欧的球员其实都没有办法能够能耐这个炎热的暑假，或者是炎热的这个夏天哦，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好，男单的部分呢，在昨天晚上进行了8强战之后，四强的名单正式的出炉，周五也就是明天应该是稍晚的时候，夜间的时候也会进行哦这个半决赛的部分。首先种子排名第2Zverev 呢是就是不负众望哈，就是在我们的预期之内成功的晋级四强，不过我们知道没有了 Sinner，没有了 Carlos Alcaraz， 也没有了 Djokovic， 甚至很多的大牌球员都相继不在四强的名单当中，所以男单也出现了一些爆冷的状况。我们看到 Zverev 面对的对手是今年只有20岁来自捷克的 Mancic， 这一次他是以20岁的年龄打败了小他一岁的 Joao Fonseca。 我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有提及，就是 Fonseca 其实后生可畏，而且呢未来可以或许会成为未来之星，因为他打败了 Djokovic， 但是遗憾的在8强战当中两位年轻选手一较高下之后呢， Mancic 还是略胜一筹，在四强当中会跟 Zverev 来碰面。另外呢，意大利的内战也会在明晚出现，我们看到 Arnaldi 跟 Cobley， Cobley 是在种子排位当中排名第10的球员明天两名意大利球员就会硬碰硬。我们原先以为的意大利球员可能是 Sinner 但这次看起来竟是他的队友抢先一步进入到四强的一个部分，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有更好的表现。好，也来了解一下在 NBA 的部分，我们看到 NBA 的 Grand Finals， 也就是总决赛好，在今天早上正式的进行。那么第一场比赛是来到马刺的主场，看起来马刺在领先之后，还是翻船，虽然是在主场，尼克斯竟然是以10分之差105-95拿下了第一场比赛，而且是在客场拿下这场比赛这场系列赛呢肯定会有玄机，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布吉沙半州选区的五座长屋获得了发展项目拨款。马鲁地州选区所有长屋将在今年内获得24小时不间断的电力供应。达雅丰收节成为沙拉越文化旅游亮点。为大家带来新闻内容。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Uga Embas 进行达雅丰收节贺节时，向 Bukit Saban 州选区的五座长屋移交各种拨款。Bangkit Rembai Baru、 Suri Tengah、 Menyalin Baru、 Babu Gerangang 和 Ina 长屋的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各自获得10000令吉的拨款，而每座长屋的妇女组也同样获得了5000令吉的拨款。同时他还批准了在沙拉越贫困人民房屋改善计划下的援助，向 Bangkit Rembai Baru 长屋和 Suri Tengah 长屋的每户家庭提供5000令吉，以进行住宅修缮工作。此外，苏瑞登纳长屋还获得了20000令吉的额外拨款，用于实施排水系统维护工作。而门亚林巴入长屋也通过穆宗省发展机构倡议，获得了房屋修缮资金。达多阿玛道格拉斯乌嘎恩巴斯也向巴布格朗昂长屋批准了50000令吉的拨款，用于建设妇女组的储藏室。该储藏室将被做社区设备以及物品的存放设施。与此同时， Dato' Ahmad Douglas Uga Embas 也强调，他将继续与穆宗国会议员 Dato' Dr. Richard Rabu 合作，以确保 Bukit Saban 人民的发展和福祉持续受到关注。他说，沙拉越政府经常努力探索各种方法以提高人民的社会经济水平，包括通过能够为乡村居民创造收入和农业的畜牧业领域。此外，他还鼓励本地民众利用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机会，并持续地支持在该地区所实施的发展议程。Dato' Ahmad Douglas Uga Embas 也希望年轻一代继续保护和提升作为该社区身份的一般社会文化遗产。同时，他还赞扬 Bukit Saban 州选区的青年群体，他们积极实践传统艺术，例如英雄舞、纳展。马鲁地州选区的所有长屋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之前享有全天候24小时的电力供应。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兼马鲁地州议员 Dato' Dr. Benguan Magil 表示，截至目前仅有16座长屋仍然依赖柴油发电机，尚未接入电网。其中的8座长屋位于 Bukit Limau 和 Sungai Lama 地区，另外8座则位于 Sungai Pegin。沙拉越能源公司通知，所有和长屋有关的电力接入工程预计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面完工。此外，他还透露 Long Duran 的4座长屋已在达雅丰收节前获得了电力供应，而苏埃纳的 Kara 长屋也在近期成功接入电网。与此同时， Dato' Dr. Benguam 还表示，马鲁地地区的多个发展项目也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进展。其中，从马鲁地至梅里的道路建设按照公共工程局 R5 标准施工，目前进度已超前于原定计划。此外，从拉波至 Long Jagang 路口以及从 Long Lama 路至 Ulubaram 地区的道路升级工程，按照公共工程局 R1 标准施工，如今正积极进行当中，并预计于2028年中竣工。而其余数个发展项目也处于不同的实施阶段，包括新河滨公园的建设项目、至丁加希六下游的道路升级工程以及供水项目。同时，拉宝的民众会堂、布鲁鲁的多功能集市以及布鲁鲁县公署也正在施工建设当中。这些项目的实施证明沙拉越政府持续致力于加强乡区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督斯利张庆信带领14名来自中国、印度、越南、韩国及菲律宾超级体验之旅的计划成员到访狮屋的几座长屋，参加达雅丰收节贺节活动。在长屋举办的达雅丰收节庆典，其热烈气氛为国际游客带来了难忘的体验。 同时游客还有机会亲自深入了解沙拉越伊班族的习俗、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述达雅丰收节贺节活动在 Bobo Gama Ubang 和 Busi DB 两座长屋举行。此外，拿督市里张庆信也和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静为 Esther Patrick Jaya 长屋的2026年达雅丰收节门户开放活动主持了开幕礼。上述的马来西亚旅游局倡议也支持了在2026年大马旅游年宣传活动当中推广沙拉越作为文化旅游目的地而努力，并扩大国际社会对沙拉越独特的文化认知。举办伊班族祭祖仪式 Gawai Andu 对于确保达雅族文化身份得以保存而言至关重要。 Meradong 州议员拿督陈冠勋指出，年轻一代积极参与这一传统习俗是达雅族文化遗产仍然受到未来传承者重视和珍惜的正面信号。他在 Sungai Mado、 Sungai Baron 和 Sungai Kesa 长屋出席举办的 Gawai Andu 一般祭祖仪式时如此表示，他认为该仪式不仅仅是传统习俗，更是达雅族的文化遗产，体现了对已故家族成员的尊重。沙拉越妈蹦于6月2日晚上10时33分发生了一起里氏 2.9 级的弱地震。大马气象局总监 Dr. Mohamad Hisham Moha Ani 发文告指出，这起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央位于北纬 1.32 度及东经 110.39 度，并导致沙马拉汉及西连一带居民感受到轻微摇晃。大马气象局将持续监测情况，并会随时发布最新消息。此外，当局也劝请民众无需担忧，因为此次地震属于弱震级别。同时，当局也呼吁民众通过马来西亚气象局官方网站 MyTracha 手机应用程序及大马气象局官方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最新及准确的天气与地震资讯。马来西亚父母协商平台沙拉越分会主席 Dato Rosalis Adi Wahab 呼吁父母在我国本月起实施使用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之后，将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认为仅靠法律的执行是不够的，还需要父母的监督与支持。他在古晋接受 RTM 记者采访时指出，互联网对于学习很重要，但社交媒体并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且其使用必须受到控制。与此同时，法律专家 Dato Shankar P.S. Asani 也表示，设定社交媒体的使用年龄限制对于保护儿童免受负面影响以及网络霸凌风险而言至关重要，否则可能损害他们的心理健康。从本月起，根据线上安全法令，我国禁止16岁以下人士注册和开设新的社交媒体账户。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 Bukit Saban 州选区的五座长屋获得了发展项目拨款。 Marudi 州选区所有长屋将在今年内获得24小时不间断的电力供应。达雅丰收节成为沙拉越文化旅游亮点。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ad Al-Hadi Sh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触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2年的今天，正值达雅节庆祝活动的首日，时任沙拉越州元首敦阿莫赛迪在附近拜访了数位达雅族社区领袖，与他同行的包括联邦工程部副部长达都彼得丁贡、农业与社区发展部助理部长达都兰西、基丹以及基础设施发展部助理部长巴岛卢比斯医生、前国会上议员拿督斯蒂芬、蒂莫西和拿督爱德华布兰丹也随同前往。此次拜访旨在加深彼此情谊，并与沙拉越达雅族社群共同欢庆达雅节。此外，该代表团由时任工业发展部部长拿督阿邦佐哈里率领，其他随行人员还包括州议会议长拿督罗伯特、耶古副首席部长拿督阿玛阿弗列查布以及房屋部部长拿督史勒斯汀吴章。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我是你的主持人邹静。是的，那来到了6:18，在这个时段呢，就与我们的下班开麦啦。那么在刚刚我进来这个广播室之前，发现到外面已经开始了，古今这些人就已经开始了下起了大雨。那不知道说，目前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是这个回家路上吗？还是说还在和家人们一起在外面，可能说要去商场购物啊，或者说是去

见朋友、吃晚餐等等呢。那 Red FM 在这里呢，也继续提醒大家，在雨天呢，记得小心开车，慢慢驾驶，那最重要就是平安到达目的地啦。那在了今天这个算是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天的假期嘛，那明天大家会开始恢复上班的工作。那在今天的这个假期当中，不知道说大家今天是疲惫的一天吗，还是充实又非常开心的一天呢？在今天这个小时呢，诶，就要和大家来去分享，我们一起去谈一谈，去聊一聊的一个这个话题。那当然这项话题只是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起思考，以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来去看。那因为其实很多问题并没有这个标准的答案，所以在今天想要大家来去讨论的话题就是专才和通才，到底说哪一种人会更有优势，或者说更好一些呢？那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些这样的建议哦。那有人说年轻人啊，就一定要有一技之长，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必须要一定会专业在一项东西。那当然在目前的时代，有人说现在时代变化非常的快，我们最好呢什么都会一些。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今天有两个人，一个只专注做好一件事情，把它做到这个行业的顶尖，而另一个人呢，他就会做很多样事情，那适应能力也非常的强，那你个人会觉得谁的发展更好一些呢？今天呢，在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我们就一起的来去谈一谈，聊一聊这个的话题。那也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告诉我们说你的想法，或者说告诉我们你自己觉得你比较像是专才还是通才，又或者你觉得未来社会更需要哪一种的人才呢？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听周深的小美满。在歌曲回来后呢，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今天下班开麦啦的话题啦。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你的主持人周静。那么在今天的这个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就和大家来去聊一聊，以及谈到的就是这个专才或是通才。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哦。那你想象一下，如果说今天有人问你说你最擅长的是什么，你能不能马上就回答出来？那有些人肯定会非常肯定的可以说，诶，我会编程，会设计，那我是会计，我是烘焙师等等，那就知道说自己最擅长什么，也一直的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其实呢，这种往往就是专才型的人格。但也有一些人不一样，他们总是喜欢尝试各类型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可能学摄影，那明天学剪片，后天呢就可以开始慢慢的研究这个 AI 工具啦，在周末呢又会花时间去学不同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咖啡呀、拉花等等的。那这一类的人呢，兴趣广乏，好奇心也非常的强，那这种人呢我们就称之为通才。其实呢，大家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说，我们的学校教育啊，经常鼓励我们成为这个专才。比如说我们考试要拿高分，专业呢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不能样样都选，怕的是这个两头不到岸。那工作呢，我们也需要找一个领域来去深耕。但其实现今的这个生活啊，可能越来越需要通才哦。因为其实很多问题已经不是这个单一的领域就能够解决的。例如说，诶，可能你要经营一家餐厅，你就不只是会煮菜就够了，还要懂得营销、管理、人际沟通、社交媒体等等。那这时候呢，广乏的能力的重要性就开始出现啦。所以今天呢，第一道这个要让大家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明天开始你可以重新的选择你的人生道路，你可以选择花10年时间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又或是花10年的时间学习10种不同的能力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先来听歌休息一下，歌曲来后呢就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专才和通才那有什么样的这个差别，那在当中又有什么有趣的事。记得继续守住在我们的 Red FM。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刚听过的歌曲就有周杰伦的《珊瑚海》。在今天的这个 Red FM 下班开麦啦，就和大家提到关于专才和通才，那我们就先聊专才哦。那其实为什么专才依然的非常珍贵呢？其实很多人说未来啊是通才的时代，但其实呢专才从来就没有过时。因为其实这个世界当中啊，最难得的能力不是知道了很多，而是真正的精通。大家想一想哦，如果说今天你生病了需要动手术，你希望遇到的是一个什么都懂一点的医生，还是一个专门研究这项手术十几年的医生呢？那我相信答案显而易见，因为当这个问题越复杂的时候啊，其实深度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而专才最大的价值呢，就在于说能够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越专业越稀缺，越稀缺呢，这个价值就自然越高啦。那很多人看到别人成功呢，总是以为说别人只是运气好，但其实很多时候啊，成功的背后都是长时间的专注。别人看不到的努力呢，别人坚持不了的重复，别人熬不过的孤独，因此啊，才造就了专才。那真正其实对专才的挑战并不是学习，而是耐心。因为现在时代的人啊，太容易分心了。手机通知响了，哎，短视频来了，新的兴趣出现了，那可能结果什么都学一点，但是其实学的并不够深入。所以呢，这个专才在现代时代呢，还是有非常大的需求。那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你会不会觉得专注是一项越来越稀有的能力呢？把你的想法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告诉我们和我们分享你怎么想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来后呢，就和大家分享到底现在是不是通才的时代呢？

0: 大家好，我是白马公主婉妮李婉宁。
1: 是的，在刚刚呢和大家就提到了关于专才，那么专才的话，我相信说目前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很多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我们医生啊、律师、工程师等等。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人会表达说，其实现在是通才的时代。那其实为什么说是通才的时代呢？因为现今的世界变化速度啊，其实比以前的时代真的要对比来说真的快太多了。那么很多十年前的这个热门工作可能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而很多今天现在存在的新职业，在过去啊是完全看不到，而你也不可能想象得到会有这个职业的存在。例如说内容创作者、直播主、 AI 训练师等等，这些职业啊都是非常新颖，但是它是现在目前非常夯以及非常流行的一个职业。所以呢，其实企业啊越来越重视一种能力，那就是学习能力。因为呢，其实知识我们说会过时，会随着时代继续被更新，那但是学习能力是不会的。所以说通才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适应能力。那他们可能不一定在每一个领域都非常的强，但是啊他们可以很快速的转换赛道，快速的理解一些新事物，在新的事物当中去学习去成长，快速的整合现有的资源。而且呢，其实很多创新啊往往是来自于跨界的。因为其实真正突破性的想法呢，很多时候啊并不是说来自一个领域而已，而是来自两个甚至更多不同领域的这个碰撞摩擦产生的火花，才能够有更多新颖的这个想法出现。因此呢，通才啊并不代表说什么都不会，而是拥有把不同知识连接起来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里大家就可以思考说，如果在未来十年呢，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可能会被 AI 取代，那你觉得最不容易被取代的人是专业很深的人吗？还是学习速度很快的人呢？那么在刚刚呢，就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有WhatsApp 进来和大家和我分享这个他们的这个看法齁。那在当中有一个这个尾号5474的这个朋友就和大家分享说，他觉得通才，那是因为其实他自己本身第一份工呢是作为裁缝，那后来呢就自己种水果，那他也是沙月的第一个种火龙果的人哦。那在当时候呢，他自己种，然后自己批发，做一些小本的这个生意。那但是他觉得说，其实要做好多份事情才会比较好，那也比较理想。不管说，我觉得想必说是在收入方面，或者说是在工作方面。那所以他就在这个途中有换了不同的这个工作。那当然他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我相信说他说他自己是老奶奶齁，所以他也觉得说，其实以前和现在的年代发展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不知道说目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又怎么想呢？都可以把你的想法和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经历发送到 WhatsApp 进来和我来去分享哦。那这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来听这首吴大文的安静的稻草人，继续守住在 Red FM。

0: Red FM 是你首选频道，我们是动力火车。
1: 是的，在今天的这个下班开麦啦，那不知不觉呢，其实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哦。在今天呢，就和大家我们来谈到关于这个通才和专才。其实也许我们聊到这里，那这个答案呢并不是二选一。近年来呢，职场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哦，这个呢就叫做梯形人才。所以什么是梯形人才呢？那梯形上面的那一横呢就代表广度，而下面的那一竖就代表说深度。意思是说你拥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核心能力，那同时也具备这个跨领域的知识和视野。例如说一位建筑师除了懂建筑设计，也懂一些环保概念，懂城市规划，懂科技应用，甚至呢懂得与客户沟通以及团队管理。那其实这样的专业人士呢往往会更具竞争力，因为未来的问题呢只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现在社会以及市场需要的不只是专业，还需要合作沟通以及整合能力。那所以或许未来真正吃香的呢并不是专才也不是通才，而是同时拥有深度与广度的人哦。那如果说其实把自己的人生比喻成一棵树，你会觉得自己更应该先把根扎深吗？还是先把自己的枝叶长广？在今天的这个下班开麦的当中，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啦。其实不管专才也好，通才也罢，那其实并不是对立面哦。那人生当中当然也不是选择题，重要的呢，并不是我们成为哪一种人，而是我们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当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当然有人靠深耕创造价值，也有人靠跨界创造机会。更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寻找两者之间的这个平衡。那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在今天的这个晚上八点至九点的这个加油访客呢，也和大家小小的预告，今天呢将会和大家来去介绍以及分享我们马来西亚知名的这个歌手梁静茹哦。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留守在我们的 Red Fan 的频道，在接下来这个小时呢就将会有听歌好时光，以及在八点至九点的时间呢继续的会有加油访客为大家介绍梁静茹这位歌手，要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an 的频道。那我们待会儿见啦。

来到了7:1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频道。在这个小时从7点至8点呢，将有 Red FM 的听歌好时光，好歌不间断，在空中为大家来播放，请大家继续守住在 Red FM。

是的，回到 Red FM 的频道。那么在刚刚一个小时七点到八点呢，就有我们的这个听歌好时光，带大家在空中享受不同歌曲以及音乐。来到了这个八点的这个时光，那在八点到九点呢，一样的，我们将会有 Red FM 的加油访客，为大家来去介绍一些不同的这个歌手以及明星。那么有些歌手呢，拥有惊人的高音，有些歌手拥有华丽的舞台魅力，有些歌手却能够用最简单最真诚的声音唱进人们心里最柔软的角落。在今天的加油访客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大家一定也不陌生，他呢来自马来西亚，却在华语乐坛创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也被誉为情歌天后，无数经典歌曲陪伴着许多人走过青春，走过爱情和成长的阶段。从勇气到分手快乐，从宁夏到可惜不是你，他的歌声仿佛总能够唱出我们的心情。是的，就如在刚刚的时段和大家预告的，在今天的加油访客当中，接下来的这个小时，我们就要一起的走进梁静茹的音乐世界，认识他这一路以来走来的故事。首先先为大家送上他的这首经典歌曲《勇气》。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这里是 Red FM 的加油访客。那么梁静茹呢，就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古晋哦。那其实从小呢，她就非常喜欢唱歌，和许多怀抱梦想的年轻人一样，她也曾经参加各种的歌唱比赛，希望有一天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那在1996年呢，他参加了马来西亚民谣创作比赛时，就成功的脱颖而出，也因此获得被发掘的机会啦。那其实对于当时候的他来说呢，音乐只是一个梦想，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梦想呢，有一天会把他带到去台湾，并且改变了他的人生。接下来送上这首让无数人重新相信爱情的歌曲《分手快乐》。

是，那么其实很多人呢看到是梁静茹成名之后的这个光鲜亮丽，那但其实在正式出道之前呢，她呢经历过很长一段等待的时间。来到台湾发展之后呢，原本她准备推出个人的专辑，但是却碰上了这个亚洲的金融风暴，公司的计划呢就受到了影响，那发片时间呢也不断的延后。这对于一个独自在异乡奋斗的年轻女孩来说，其实那段的日子并不容易，曾经也怀疑自己是否适合继续走音乐的这条路，那当然也曾经因为想家而偷偷的掉眼泪。但非常幸运的是，在最迷茫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位重要的伯乐李宗盛。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梁静茹早期的非常重要作品之一，《一夜长大》。

是的，那么提到梁静茹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华语乐坛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宗盛。那当年呢，正是李宗盛看见了梁静茹身上的潜力，并且坚持的培养她。李宗盛曾经说过，梁静茹的声音呢，拥有一种特别的温暖，能够让人产生共鸣。不知道说收音机前的你，听了这几首歌，有没有共鸣？有没有感觉到回到当初听这首歌的记忆和故事呢？当然，也正因为他的指导和鼓励，梁静茹呢，慢慢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不需要特别的炫技，也不需要刻意包装，只要真诚的唱歌就足以打动人的心。后来事实也证明说，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接下来送上让梁静茹红遍华语地区的重要作品《宁夏》。

不知道大家听着这首歌曲，哎，有没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夏天，那个场景以及故事里的人呢？那如果说问大家最熟悉梁静茹的歌曲是什么，我相信说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若是问说最喜欢梁静茹的哪一首歌曲，那当然这个选择是更多的。有人喜欢宁夏的轻松甜美，有人喜欢暖暖的温暖治愈，也有人会喜欢会呼吸的痛，那个深刻和感动。但是无论哪一首歌，他们都记录着许多人的青春回忆，我想收音机前的你也是如此。也许是在学生时期偷偷喜欢一个人的感觉，也许是在失恋的时候，又或者是在某个特别的夜晚，梁静茹的歌总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歌单里的经典，暖暖。

是的，在刚刚听过的这首暖暖，那其实这一首呢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给人呢就真的是暖暖的，非常有能量，那经常我在车上呢也都会循环播放着这一首的歌，听起来就很有动力。那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经典的作品出现哦，那梁静茹也逐渐的被媒体和歌迷封为情歌天后。那她最厉害的地方呢在于总能够把爱情里的各种心情唱得非常的真实，从勇敢告白到默默等待，从甜蜜幸福到遗憾放手，他的歌曲就像是一本爱情日记，记录着许多人曾经经历过的故事，而这种的真实和真诚也成为了他能够红遍华语乐坛超过20年的重要原因。接下来为你送上另一首的经典作品，可惜不是你。

那很多人呢喜欢梁静茹，是因为她唱尽了爱情里面的各种心情。但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她也和许多人一样，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2010年，梁静茹步入婚姻，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当时候啊，许多歌迷都为她感到开心，因为那个总是在歌曲里唱着爱情的女孩，似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后来呢，她成为母亲，把更多时间投入在家庭生活当中。然而，人生并不会永远的按照我们的计划前进。婚姻最终画下句点的时候，许多人都替她感到惋惜。但令人佩服的是，梁静茹并没有让自己停留在过去，而是选择勇敢的面对新生活。她曾经说过，每个人都会经历失去，也都会经历告别，但最重要的是学会继续的向前走。或许正因为经历过这些人生故事，她后来唱起关于遗憾、放下与成长的歌曲时，显得更加的真实和更有力量。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梦醒时分》，继续守住在 Red FM。

是的，那么如果说年轻时候的梁静茹啊唱的是爱情，那么现在的梁静茹唱的更多是人生。早期的勇气暖暖让我们看见了恋爱当中的甜蜜与憧憬，而后来的慢冷我好吗昨天等等的作品则多了一份成熟与沉淀。时间呢改变了他的经历，也让他的音乐拥有更多的层次。曾经那个来自沙拉越带着梦想来到台湾的女孩，如今呢已经成长成为能够坦然面对人生各种变化的女人，而歌迷们也仿佛陪伴着她一起的成长。从学生时代听她的歌，到踏入社会，从恋爱结婚到面对人生当中不同阶段的挑战，她的音乐不仅仅只是陪伴，更像是一位老朋友。在接下来这首歌曲《我好吗》，或许也是很多人在人生低潮时最想问自己的一句话。

在华语乐坛当中呢，其实能够长期站稳一线位置的马来西亚歌手啊并不多，而梁静茹呢无疑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位。从古晋出发到台湾发展，再一步步登上国际舞台，她用实力证明了马来西亚音乐人同样能够在华语市场发光发热。而这些年来呢，她也获得无数音乐奖项与肯定，也举办过了大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但更重要的是，他让更多的人认识马来西亚，认识这里优秀的音乐人才。对于许多怀抱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来说，梁静茹的成功呢，不仅仅是一段传奇，更是一种的鼓励。他告诉大家，梦想也许不会马上的实现，但是你只要坚持，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舞台。接下来呢，也为大家送上另一首经典歌曲《会呼吸的痛》。

是的，那相信此刻收听 Red FM 加油访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脑海里面一定都有属于自己的梁静茹。也许是在学生时期偷偷喜欢一个人时听的勇气，也许是在失恋时候循环播放的分手快乐，又或者是在夜深人静时静静听着可惜不是你。那音乐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能够记录人生，而梁静茹的歌曲呢，恰恰记录了无数华人听众的青春岁月。有趣的是呢，即使到了今天啊，许多年轻人依然会透过短视频平台重新认识她的歌曲。许多经典作品呢，甚至跨越了世代，成为现今我们年轻人与父母共同喜欢的音乐。这也证明了真正优秀的作品呢，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魅力。当然也送上这首非常经典好听的《崇拜》。

是的，那么说到梁静茹呢，那我觉得大家非常第一时间会想到的一定还是我们在刚刚节目开始时所播的那一首《勇气》。那这首歌曲呢，发行至今已经超过了20年之久，那当然却依然拥有惊人的生命力。甚至呢，在网络时代，大家会说，是谁给你的勇气啊？那是梁静茹给的吗？那这句玩笑话呢，其实也让梁静茹成为了华人社会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流行文化符号之一。但如果你认真的再回头听一听《勇气》这首歌，你会发现说它之所以经典，并不是因为旋律好听，它唱的是每个人生当中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喜欢一个人的勇气，追求梦想的勇气，面对失败的勇气，和重新开始的勇气。这首歌梁静茹自己的人生呢，也是最好的写照。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从默默无名到成为情歌天后，从经历低潮到重新出发，这一路走来，她始终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人生也许不容易，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勇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那不知不觉呢，今天 Red FM 的加油访客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认识了来自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的梁静茹。从一个怀抱音乐梦想的女孩，到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情歌天后，从青春时期的爱情故事，到人生不同阶段的成长和蜕变，那梁静茹的歌声或许温柔，却拥有着巨大的力量。他唱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每个人生命当中的遗憾、希望、坚持与勇敢。也许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听见梁静茹的歌，想起的不仅仅是旋律，而是某段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回忆。感谢大家在收听 Red FM 的频道，也在这个小时一起的，我们一起了解了梁静茹，一起走进梁静茹的音乐世界。我是 Red FM 你的主持人周静，那在这里就和大家说拜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一起认识另外一位的乐坛传奇啦。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晚安，我们下次再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林梦 Rangal Valley 可负担房屋的117名屋主将于今年9月份获得新居的钥匙。委任新伯曼镇和本古鲁的尼裔将巩固城邦江的马来社区。新道路建设项目改善加伯南嘎森布绕的交通情况。

林茂 Rangal Valley 和负担房屋的117名屋主将于今年的9月份获得各自的新居钥匙。上流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r.W.R.M. Ismail 表示，新居钥匙的移交仪式将由上流总理 Dr. Patengi Dansri Avangjari Donobin 主持。此外，上述房屋项目也是上流总理的构想，是在协助林茂人房屋计划的居民搬迁直到更现代化、舒适而且更具有高品质的新住宅区。有鉴于此，上流房屋发展机构 HDC 被赋予责任以执行这项价值超过3900万令吉的项目。他是在林茂 Bunga Raya 礼堂和未来屋主一同出席林茂 Rangal Valley 可负担房屋项目交流会的时候如此表示。在陈邦江州选区任命三位马来社区领袖的拟议，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基层的社区领袖与行政体系。上流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r. Francis Harden Hollis 表示，以上拟议涉及委任一名 Pemanja 和两名 Penghulu 以代表该地区的马来社区。此举十分的重要，以确保地方事务能够更有效的进行协调。上邦江州选区目前仅有11名代表马来社区的村长 Kedua Kampong， 他们代表了 Kampong Mohiba、 Damar Harmony 人民房屋计划住宅区、 Galam Seri Jaya 和 Damar Desa Inda 的马来社群。他是在陈邦江举行的上劳人联党陈邦江支部成立67周年庆典以及升旗礼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仪式上 Dr. Francis Harden 也向28个组织移交了总额89000令吉的乡区小型计划拨款支票。加伯穆种 Nanga Samburao 的 Wing 长屋价值20万令吉的水泥道路建设项目将改善居民的交通便利情况与周边地区的通达性。数字副部长兼 Hulu Rajang 国会议员 Dr. Wilson Uga Gumbong 表示，该项目体现了沙洛越政府的承诺，为乡区及内陆居民提供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沙洛越政府也将继续落实办项目，以确保社会上所有阶层都可全面享有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他是在加伯为该项目组织开幕礼的时候如此表示。此外，他也向当地社区移交了总额为3万令吉的拨款，以支持社区活动和发展计划的落实。沙拉越立法议会副议长 Dato Idris Buang 探访了在 Kota Samarakan Kampong Luboria 车祸中不幸遇难的死者家属，以表示哀悼，并为尚在悲痛中挣扎的家属提供精神支持。该意外一共夺走了5条人命。他移交了捐助款作为初步的援助，以减轻遇难者家属的负担。这起在周三上午在 Jalan Bukit Lama and Segi发生的意外当中，共夺走了一家五口包括一名女童的性命。他们所乘坐的轿车疑似因为失控而撞上了路边的水管，导致五个人丧生。 Dato Idris 形容这一场悲剧令人心碎，并希望死者家属能够获得力量，以坚毅的心来面对这项考验。上流公共工程局在面子书发文告澄清，有关巴塘罗巴第一大桥将在6月7号再次关闭的消息并不属实。当局指出，该大桥将照常开放，继续让道路使用者通行。不过周边地区认为一些小型工程正在进行，因此当局提醒驾驶人士在经过有关路段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同时遵守现场安全指示以及交通告示牌。此外，当局也促请公众通过上流公共工程局官方管道获取准确的信息，切勿轻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传言。马来西亚上拉越大学 UNIMA 从未因为学生在注册当天面临缴费困难而拒绝录取。沙大校长 Professor Dr. Amahada Rasi 表示，该大学拥有多种福利与财政援助机构，并通过学生事务与校友部门提供，其中包括学费与学生生活费援助、校园餐饮计划、医疗设备紧急援助、丧葬基金、心理辅导支持、住宿、信息与通讯技术以及首位大学生发展计划。因此人们无需担心在大学注册的时候因为经济压力而产生问题。
他强调这个问题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而不是在学生和家庭之间引发恐慌。他是昨日在国际发表的一份媒体文告当中如此表示。此外，他也补充，接下来的挑战不仅是提供援助，还要确保信息能够更早、更清晰、更实际地传达给学生和家庭。十名入选代表上个月参加马来西亚学联体育理事会高尔夫锦标赛的青少年球员获得了上个月高尔夫俱乐部 KGS 的赞助。上个月高尔夫俱乐部队长 Roland Pang 表示，这是首次为每位球员提供赞助，以帮助他们备战有关的赛事。赞助内容包括每人150令吉的津贴、三件 T 恤以及两桶高尔夫球，并希望借此提升上个月年轻球员的动力与斗志，在全国赛场上与对手一较高下并取得佳绩。他是在古晋贝州加亚举行的上个月高尔夫俱乐部赞助移交先发布会上如此表示。上述高尔夫锦标赛将于今年6月9号直到11号在沙巴举行。18岁男子组和15岁男子组的比赛将在沙巴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举行。18岁女子组和15岁女子组比赛则将在 Karambunai 度假村和 Nexus 高尔夫球场举行。此外12岁男子组和女子组的比赛将在 Sutera Harbor 高尔夫球场进行。商赖放眼在今年8月雪兰莪州马来西亚运动会松毛高尔夫项目当中夺下至少两面金牌。商赖高尔夫协会副会长 Anthony Tan 表示，凭借几位主力球员目前的表现，商赖男子高尔夫球队被认为有很大的机会摘下金牌。他是在商赖高尔夫俱乐部接受采访的时候如此表示，不过他也承认女子组需要进行更加全面的准备，因为有几位表现最佳的球员已经超过了比赛的年龄限制。目前共有12名球员被列入初选名单，其中包括6名男子和6名女子。本身也是沙拉越代表团高尔夫队经理的他还透露，将在6月份中旬选出4男4女进入最终的名单，并展开集训为马运会做好准备。2026年马运会高尔夫项目共是有4面金牌，涵盖了男子个人、女子个人以及男女团体赛的组别。

林梦荣高 Velik 负担房屋的117名屋主将于今年的9月份获得新居的钥匙。委任新本曼长和本呼鲁的离异将巩固长芒江的马来社区。新道路建设项目改善加博南高恩布森布绕的交通情况。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沙拉越首长夫人协会主席兼马来西亚红溪越会古晋区会赞主人哈加莱拉太乙在沙拉越中央医院举行的一场仪式上，向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沙拉越分会赠送了一套完整的微型计算机及打印机。此次捐赠是对该协会此前提出需要一套计算机系统申请的回应。在古晋自动商业系统公司的慷慨赞助以及马来西亚红溪越会古晋区会的合作下，这一捐赠得以成功实现。此外，这套全新的计算机系统预计将有助于更系统化地分析沙拉越癌症患者的数据。不仅如此，公司还将免费提供软件维护及升级服务。该系统的总成本预计为10,000元，不包括维护费用。此次捐赠有望提高数据管理的效率，并进一步加强应对癌症疾病的努力。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报，我们来看看一下本地中文报章的重点新闻。好，这段时间我想学校假期，然后再加上佳节的假期，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这样子的打算跟计划，而假期快要结束了，很多人呢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应该陆续在返程的途中，所以驾驶上呢必须要保持安全，因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

全马各地都陆续传出一些车祸事件。那么另外呢，在本地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当中有提及哦，一名九岁的男童在本周的其中一家这个度假村当中在戏水的时候发生了溺水的事故相当的不幸。后来呢经过了有关当局的这个抢救之后还是宣告不治。那因此呢也要呼吁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出游的打算的话，那么带着孩子的话，对于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戏水的习惯或者是各种的举动还是要稍微的留一些，保持这个安全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守则之一。另外谈到车祸的部分，我们看到几天之前在西马半岛也就是柔佛州新邦热港这个地方发生了严重车祸，很多人都已经耳闻而且了解事情的经过，就是两名兄弟因为在公然在公路上面赛车，那么后来呢造成跟对方驶来的一辆车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五个人死亡的一个惨剧。那么这起事件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我们看到19岁的其中一名司机呢原本是获得警方的保释，但是后来呢警方再一次的以谋杀的罪名进行重新的逮捕，而且警方也表示说将会在今天5号将嫌犯带往这个居兰的法庭来申请延长扣留。再次提醒大家，希望大家在路上驾驶保持安全。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几天之前我们知道柔佛州议会已经正式的解散，那么现在就等待说柔佛州的州选什么时候会进行。但最更新的消息在昨晚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森美兰州，那么森州的州务大臣也就是 Aminuddin Harun 紧急召开了记者会，在夜间大概11点半左右正式的宣布说森美兰的州议会也会正式的在今天5号解散。那么由于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森美兰州的政局出现了一些动荡，这个动荡的起因还有征兆呢，就包括说最高统治者的这个定位还有内部当中疑似要有更换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因此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整体事件下来现在这个森州的州务大臣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宣布说州议会解散，或许也跟背后的这个动荡有极大的一个关系。那么根据这个森州的州务大臣也就是 Aminuddin Harun 表示呢，州政府是依据州宪法及相关的法律程序行事，并在获得预准之后做出有关的决定。而且他表示说近期因为部分的议员原本呢表示说对现任的这个州政府是效忠的，会支持的，但后来又撤出反反复复的这样子的一种行径或者是动作，已经让他觉得说这个森州的现任政府没有办法被委托，所以必须要进行选举来委任新的一个政权。那目前呢我们看起来在原任的这个州政府当中，西蒙呢是在2023年的森州州选成绩当中占了17个席位，包括行动党11席，公正党5席，诚信党1个席位。那么国政的巫统是4个席位，国盟5个席位，包括呢土团党2席以及一党3席。那么这一次的选举正式了开打之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格局呢？其实也引发大家的关注，因为柔佛州跟森美兰州的州选会直接影响到国选是不是会提早到来，而且国选的成绩到底会怎么样。好，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报道当中呢，有记者也在一个场合当中问了首相就是国选会不会在近期到来，因为柔佛州已经解散了议会，那么森美兰州也一样，那么国选在这个时间点上会不会连同这两个州一起来进行那么首相是表示说他目前是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上也就是一国之首的这个工作上作为优先的一个考量，而并非考虑举行第16届全国大选的一个可能性。

电车跟 AI 哦，目前是整个科技产业当中的大红炸子鸡。我们也看到今年哈、哦，美国的三家 AI 方面的这个具有强大潜力的这个公司，即将会在这个月份啊、哦、来发行 IPO。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 IPO 的发行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不过谈到在国内的部分，我们知道中国的电车公司也就是比亚迪，原本呢是要在我国有设厂的这个打算，然后地点就选择在霹雳州的丹州马里，但是看起来呢这个计划目前是搁置，而且没有任何的一个进展。因此呢在今天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就看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就表示说，此前呢比亚迪原本有上诉齁，就是希望说某些苛刻的条件可以被取消，然后呢恢复他们在这个霹雳州来设厂齁这样子的一个打算。但近期看起来他们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提出进一步的上诉齁这样子的一个申请，倒是有可能会选择跟本地的这个厂家来进行合作，进行组装的一个工作。我想这个讯息一听起来就有一点让人失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亚迪其实它在泰国也就是我国的邻国也设厂，那整体来说呢就是有设厂的好处，那么直接当然就是有工作机会，那么再来就是这个零件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品牌的车子如果在我国出售的话价格也会比较便宜一些。但是啊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此前为什么比亚迪会做出可能反悔或者是再重新考虑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说这个我国的相关单位呢此前曾经提出比较苛刻的要求，包括说比亚迪必须将本地组装厂生产的 80% 的汽车用于出口，那么剩下的 20% 在马来西亚销售的这个车子呢价格必须要在20万令吉以上。那么这么做呢主要就是要来维护国内品牌也就是本土品牌的这个电车。那我想双方之间都有利益考量的我国也必须想到就是本地的电车产业，但同一时间呢这个大品牌如果不在我国投资的话，相信也是一大损失。

好，政府相继在这个月份推出新的大马卡，然后呢也推出这个新的护照期限哈。在今天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就看到政府已经推出有效期为十年的大马护照。那么根据呢这个新收费制度，护照的费用为350令吉。经常出游的朋友可能护照这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有效期在你出国的时候必须维持在半年左右，因此呢如果经常要往返这个相关的单位进行更新的话，其实蛮棘手的一件事情。这一次呢有效期长达十年的这个护照啊，让你使用肯定可以让你省下一些时间。我们这次看到哈，59岁的申请人啊，这个十年期的护照申请费用为350令吉哈。那么另外呢，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只需要缴付半价，也就是175令吉。至于这个残疾人士呢，如果身上有这个身障卡的话，则可获得免费的这个护照。那过去呢，大马护照的有效期一般为五年，宪报当中也规定呢，移民局的官员及职员可以免费获发十年期的护照，不过现在呢，看起来这个新的制度当中是让一般的民众也可以拥有十年期的这个护照，因此呢省掉了大家的一些麻烦，也为大家节省了时间。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森美兰州议会今天起正式解散。政府研究建立机制监管强迫劳动进口货品。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黎巴嫩以色列停火协议。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继柔佛州在星期一宣布解散州议会之后，森美兰州紧随其后。森美兰州务大臣 Dadasri Aminuddin Harun 昨天深夜召开特别记者会宣布，在取得森美兰最高统治者 Dungu Muris Dungu Munawi 的同意之后，森州议会从今天起正式解散，为来届州选举铺路。
1: Saya mendapat perkenan dan mematuhi 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negeri. Itu saja. Selepas ini pilihan raya. Kita akan hantar notis kepada SPR dan kita serahkan untuk SPR menentukan tarikh penamaan calon dan juga hari mengundi.
0: 阿明努丁说，随着州议会解散，接下来将交由选举委员会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首相 Dadasri Ibrahim 表示，政府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落实对人民的承诺和责任，并且推动早前制定的各项施政议程，而不是考虑举行第16届全国大选的必要性。首相强调，任何解散州议会的决定都属于州政府的权限和职权范围。与此同时，为了创造更多的高技能就业机会给人民，政府将继续为半导体领域的高质量投资提供明确而且持续的支持。首相 Dadasri Ibrahim 表示，奥地利企业 APNS 选择在吉打居林设立区域营运中心，反映了全球投资者持续看好马来西亚的能力和竞争优势。他说，这项投资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区域高科技制造和投资枢纽的地位。截至目前，该家奥地利企业已经聘用大约2700名本地员工，为国家创造大量的高价值就业机会。副首相 Dadasri Fadila Yusuf 表示，与其关注部门重组或者是领导人更替，政府政策是否持续落实以及监管制度是否清晰明确，才是维持投资者信心的关键。他说，政府部门可以调整，部长也可能更换，但是已经制定和同意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必须持续推行。他指出，只要政策方向明确，监管制度稳定，投资者就能获得一致而且清晰的信心，不会因为政府内部的人事或者是行政变动而感到不确定。法迪拉强调，政策的稳定和延续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并且吸引更多的高质量投资。我国将继续和美国就对等关税以及其他贸易措施展开谈判。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dasri Jari Abdulghani 表示，目前我国只是被征收 10% 的关税，有关的关税是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实施。他说，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去年2月做出的裁决，这项为期最多150天的 10% 的临时关税措施将在今年7月24号到期，届时美国将无法再依据同一个条款继续实施这项关税。Jari指出，我国将继续通过协商和对话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并且维护国家的贸易利益。与此同时， Jari 强调，政府将研究建立相关的机制，以加强监管涉及强迫劳动的进口产品，作为保护本国产业的策略之一。他说，强迫劳动课题本身属于国际劳工组织关注的范围，而马来西亚作为成员国一直遵守相关的国际标准和规定。Jari 重申，我国并没有强迫劳动，我国有严格的法律监管。但是问题在于，当我国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时候，如果相关国家生产过程当中涉及强迫劳动，我国没有机制去衡量，也缺乏相关法律去限制此类产品进入供应链。而这正是美国提出 10% 关税所指的制度缺口。无论如何，政府考虑建立的机制并不是制裁措施，而是通过审核供应链和企业合规情况进行管理。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股市及油价消息， 美国股市星期四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874.86 点，报 51561.93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23.02 点，报 26830.96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30.63 点，报 7584.31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4号收于 10360.32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8.02 点。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是 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是 2.84%。 国际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且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的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巴嫩以色列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的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将继续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也和黎巴嫩真主党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了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4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支持乌克兰的言论表明，美国和欧洲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本质并没有分别。卢比奥星期三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国会已经批准4亿美元用在乌克兰的相关事务，但是国防部方面有所延误，很快会有消息公布。拉夫罗夫表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一直倡导和俄罗斯对话，但是认为如果美国真心寻求和平协议，乌克兰的战事本应早已结束。他说，西方国家不具备谈判诚意，他们一贯的做法是先做出承诺，继而拖延时间，这套策略毫无诚信可言，目的是获取单边利益之后再次逼迫对方让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表示，一架波音787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登机口附近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人受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森美兰州议会今天起正式解散。政府研究建立机制监管强迫劳动进口货品。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黎巴嫩以色列停火协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6月5号，我们来看看一下天气情况。早晨的部分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是放晴的，来到了下午时分，我们看到古晋、四里街、石屋、木交、加伯、明度、鲁梅里还有林梦会出现雷雨，其他的省份是放晴。今天浪高 0.5 到1米，吹的是西南风，时速达到10到2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你今天运动了吗？适量的运动能够让人神采焕发，缓和交感神经系统，是改善睡眠障碍好良方哦。你可以选择散步、跑步、游泳、瑜伽、打羽球、

0: 振，和 Red FM 与你一起加油，为健康加油打气。
1: 体坛快讯先从网球看起，因为法网啊，在女单的部分，今天凌晨进行了，应该是昨晚跟今天凌晨进行了半决赛，决赛的两名选手正式的出炉。我想这一届的法网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战绩哦，包括我昨天已经说了，在女单的部分来到了四强，几乎清一色哈，是东欧的选手，包括两名俄罗斯选手，然后一名乌克兰，一名波兰。那么最终我们看到的是，波兰选手跟俄罗斯选手，或是成功的晋级到最后的决赛当中。Andreeva 打败了来自乌克兰的 Kushel 哈，成功的晋级到这个大满贯的决赛。那我印象当中呢 ，Andreeva 年纪非常的轻，但是呢，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直到目前为止哦，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所以这一次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见证奇迹呢？实际上哦，这个机会是非常大的。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在Kushel 跟 Andreeva 在半决赛当中的对决，最大的亮点并非是最后的战绩，而是今天如果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体育新闻，就会知道哈。两个人为国籍的不同，再加上目前的俄乌持续的在进行交火，或者是这个战争还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因此呢 Kushel 作为乌克兰人是拒绝在比赛之前礼貌式的跟 Andreeva 来握手，而且呢他此前在这个赛会当中已经多次炮轰俄罗斯的球员，认为说普丁跟俄罗斯球员应该极力的来，就是包括说这些球员在赛会当中应该极力的来维护和平，然后呢终止俄乌之间的战争。但我们知道一名球员他能够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只不过呢Kushel 这样子的一个表态让他在赛场上面是变得异常的显眼。好，另外一场半决赛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的 Schneider 跟波兰的 Chawan Liska 来进行对决，结果呢 Chawan Liska 是以两盘直落直接的打败了 Schneider， 然后呢晋级到决赛当中。值得一提的是 Chawan Liska 本身并不是种子排名的球员，所以这一次他是一路黑到底，这只黑马在决赛当中面对 Andreeva 能不能够继续的施展他发挥黑马的一个特色，有待我们继续的发掘。好，男单的部分在今天晚间稍晚的时候呢，8:30的时候，我们看到Zverev 是我们有所期待能够实现零的突破，在这个赛会当中捧起自己的第一座大满贯的这个选手。不过首先他要面对20岁的 Mancic 的挑战，我们知道 Mancic 在半决赛当应该是八强战当中打败了 Fonseca， 一名非常顽强的巴西年轻球员，所以他在半决赛当中肯定也不会让 Zverev 跑过。另外呢，在明天凌晨1点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内斗 Arnadi 跟这个 Covoli 是直接的意大利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抗，看看最后呢是哪一位意大利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的决赛当中。好，来了解一下足球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英超当中的强旅也就是利物浦，在整个赛季当中表现欠佳，最后呢是直接的把斯洛特给炒掉。斯洛特在第一个赛季当中并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运气使然，又或者是他本身带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上个赛季他在进驻到安菲尔德的第一个赛季当中，竟然是就是继承了克洛普的所谓的这个权力之后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乌纱帽之后，直接的为利物浦夺下了英超的这个冠军。当时大家都觉得说斯洛特是一名就是未来将会在安菲尔德待上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一名教练，但是没有想到呢经历过这个赛季巨大的转变之后，而且呢这个利物浦整体的成绩相当糟糕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 管理层已经正式的宣布将西班牙人也就是 Irola 引进安菲尔德，所以利物浦在下个赛季当中将会有新的一名教练。这名教练过去一直执教的是 Bergman， 而且在连续三年的时间当中让 Bergman 的表现相当的亮眼，这一次他能不能够压住所谓的这种重义跟压力，然后呢持续的带领利物浦挺进，有待我们持续的观察。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杯的消息啊。世界杯我们知道就在不远处，下个星期12号就会正式的开踢。现在看起来呢，各路的球员啊，也是代表国家队的球员，包括说梅西，包括说英格兰的代表队，都已经陆续的集结，也前往到了美国的基地，展开最后的准备。好，不过在正式开踢之前，我们看到今天凌晨进行的几场友谊赛当中也有爆冷的情况出现。上一届的亚军也就是法国队竟然是在友谊赛当中败给了象牙海岸或者是科德迪瓦1-2败下阵来。不过我想呢，这个大家并不需要担忧，如果你是法国球迷的话都知道法国人这种比较浪漫的情怀，他们只会在正赛当中，也就是真正来到了世界杯的时候才发挥真正的实力。西班牙队跟伊拉克队1-1握手言和，同时我们看到伊朗队2-0打败了马里。好，这一届的世界杯我想先提提就是主要我们要关注的几个焦点，或者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气候。我发现在法网当中有很多的欧洲球员，尤其是西欧的球员，其实都没有办法可以忍受严酷的这样子的一个气候，所以高的一个气温对于欧洲球员来说是一大的败笔。所以在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我们知道尤其是墨西哥的赛场这个温度是相当的高，那么这个会对欧洲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好，来临的周末大家如果没事做的话可以看看一下 F1 在相隔了2-3个星期之后重新的回到了欧洲的赛场，这一次是大家相当熟悉而且呢历史上相当重要的赛道，也就是摩纳哥赛道。我们要看看Kimi Antonelli 跟 George Russell 之间在 Mercedes 车队当中这一次会不会有继续拉扯或者是应该说彼此之间在斗争缠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 MotoGP 这个周末呢也会进行比赛，而这一站将会选择在匈牙利来进行比赛。

0: 来看看五度三 Malaysia 今天马来报章当中的重点新闻。好，柔佛州选近在眉睫，而且呢，刚刚在昨晚的时候，我们知道森美兰州的州议会也宣布啊，就是今天会正式的解散。那么两个州选都会在近期里面进行，那么国选会不会也同步进行呢？有记者就问到这个首相相关的问题，但首相表示说近期里面他并不考虑举行这个全国大选，反倒是他现在专注在本身治理国家的这个工作上。好，柔佛的州选我们现在等待的就是选举委员会宣布说什么时候是提名日，然后呢什么时候是正式的投票日。不过在当中呢，我们知道目前呢关系到柔佛州选里面最大的议题就是国政选择就是以独立的一个姿态不跟团结政府当中的其他成员党合作的这个方式来竞选这一次的州选。那么言下之意就是国政对于他们的这个支持力量或支持度是相当的有信心的，因此才会开出这样子的一个竞选的一个方式，以单独或者是以一党的这个方式呢来应对这一次的柔佛州选举。我们看到美国总统也就是川普针对亚洲好多个国家，包括说我国，因为有劳动应该是强迫劳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存在在我国的这个出口当中因此呢就对我国多征这个关税那么根据贸工就是商业贸工及这个工业部长表示说其实我国对这方面是相当的敏感，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整个贸易的这个流程当中，因为我国也从其他一些有所谓的强迫劳动的这国家引进材料或者是引进这个商品因此才会成为美国的眼中钉，在这一次的整个议案当中被他们来征收所谓的这个税务。好，我们来看看一下 Brida Harian。 在 Brida Harian 当中关注的焦点依然是森美兰州议会宣布在今天解散，然后呢我们就要看看接下来解散了之后什么时候进行森美兰州的州选举，那么同时他们的最高统治者会不会移手，或者是有新的这个上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Brida Harian 同时也关注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在投资的部分。那么首相就表示说，马来西亚依然是敞开大门，欢迎高质量的投资继续的进入我国。另外，我们看到在柔佛州选举当中，这个原本是在这个土团党当中的就是在土团当中的这个议员是跳槽，那么重新回到巫统的怀抱当中。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了之后，也引发大家的揣测，认为说国政包括巫统在下一届选举当中是不是能够重拾民心，在柔佛州有一番作为。好，我们来看看英文报章的 Star， 也就是星报。星报首先关注的也是这个森美兰州的州议会在今天解散。另外呢，也关注在新邦 Regam， 就是新邦令津发生了严重车祸当中，19岁的司机在获得保释了之后，昨天又再一次的被拘捕，而且会在今天被提控上庭。好，应该算是在今天会重新的延长扣留的这个时间。另外，我们看到昨天在吉隆坡当汪影这个 捷运站当中，因为发生了这个列车有突然停驶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导致在车内啊车厢当中的五名乘客是蒙受了受伤的一个情况。另外我们看到呢，我国政府也有计划让更多的军人能够接触到技职教育的这个培训。好，我们来看看 Millennial 另外一份英文报章。那么在这份报章当中主要提及的是这个独家报道里面，我想非常有趣的就是每一次我看看这个 Millennial 当中都会有一些他们自己去进行研究分析过的这个独家报道。那么今天的独家报道当中就把目标锁定在所谓的我们相当熟悉的 economy rice 也就是经济饭上面，或者是本地我们称为快餐。我们知道在解决三餐当中在马来西亚人的这个味蕾里面，这个经济饭是最家常而且最普通不过的这个选择。但是近年以来由于通货膨胀还有呢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这个转变，所谓的经济饭已经变得不再经济。所以呢在 Millennial 当中就提及说在面对高物价的时代当中民众会怎么样选择经济饭档那么同时呢这个经济饭档的老板或者是经营者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在成本跟食物的品质上面做出平衡，这是 Millennial 今天的独家报道。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昨天在国家王宫接见反贪污委员会新任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并且劝勉对方必须以高度诚信履行所肩负的职责。陛下指出，打击国内贪腐现象的工作必须持续坚定而且不偏不倚地进行，确保诚信及法律主权受到维护。为了支持农粮业发展以及加强国家粮食安全，政府将农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议程之一。副首相兼国家技术教育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表示，这项课题是今年第二次国家技术教育理事会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之一。他说，会议也特别关注农粮领域的人才发展问题，也应对当前农业技术教育所面对的多项挑战。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从